0: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四十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1: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0: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1: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2: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块儿灵修的时间。箴言十一章十八节，所罗门说：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撒一种的得实在的果效。愿我们跟从圣灵的引导，顺着圣灵撒种，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使荣耀归于父神。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寻求公义谦卑。我们思想寻求公义谦卑这个题目。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西番雅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西番雅书二章一到十一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怎能

三亚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不知羞耻的国民呢，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烈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前来。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加萨必致剑气，亚什基伦必然荒凉，人在正午必赶出亚什土的民，以格伦也被拔出根来。住沿海之地的基利提族有祸了，迦南非利士人之地啊，耶和华的话与你反对，说我必毁灭你，以致无人居住。沿海之地要变为草场，其上有牧人的住处和羊群的圈，这地必为犹大家剩下的人所得，他们必在那里牧放群羊，晚上必躺卧在亚什基伦的房屋中，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必眷顾他们，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我听见摩押人的毁谤和亚门人的辱骂，就是毁谤我的百姓，自夸自大，侵犯他们的境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摩押必像索多玛，亚门人必像俄摩拉，都变为刺草岩坑，永远荒废之地。我百姓所剩下的必掳掠他们，我国中所余剩的必得着他们的地。这事临到他们，是因他们骄傲自夸自大，毁谤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耶和华必向他们显可畏之威，因他必叫世上的诸神受弱。列国海岛的居民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他。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西番雅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三节，西番雅书二章三节，经文说道：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西番雅书二章三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西番雅书二章三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西番雅书二章三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寻求公义谦卑。寻求知识的人越进步越骄傲，寻求主面的人越到主面前越谦卑。寻求公义同时也必寻求谦卑，会叫你骄傲的公义就不是公义。神叫儿女们不跟随人，各在自己的地方敬拜主。神要我们像绵羊一样，用谦卑顺服的心跟随好牧人。神的旨意非常明显，神常把真假并列，都有对比的。有好接待客旅的该犹，同时也有好为首的丢特腓。不但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还禁止，且把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有厌弃神命令的扫罗，同时也有合乎神心意的大卫。有罗德，同时也有亚伯拉罕。有亚伯，同时也有该隐。有以利亚，同时也有850个假先知。有假的才晓得真的。真正寻求公义的人就能寻求谦卑。以赛亚看见神就得着谦卑的心，约翰看见主时就扑倒在地，税吏和罪人见主时就捶胸痛哭。所以越亲近神的人越谦卑，才蒙召的摩西与晚年的摩西大大不同。晚年的摩西是何等的谦卑。
1: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8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0: 今天我们思想寻求公义谦卑这个题目。犹太古史的作者约瑟夫提到，巴比伦王差遣使者送礼物给西西家，提出与西西家结盟对付亚述。在这个时刻，神离开西西家，为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结果西西家很骄傲的把自己宝库中的金子、银子、香料、贵重的膏油和他武库中的一切军器并所有的财宝都给他们看。圣经说，他家中和全国之内，西西家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先知以赛亚告诉西西家，有一天凡你家里所有的比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后来巴比伦就继亚述之后走上历史舞台，就像亚述一样，神兴起巴比伦也是用来施行审判。早年犹大国还没有像北国以色列那样堕落，所以神在毁灭以色列国以后 宽容犹大国一百多年之久。先知弥迦预言撒玛利亚的败亡是招因于他的属灵淫乱，就是拜偶像。他看见撒玛利亚所有的金银偶像都被融化，并由拜偶像的亚述人当作战利品带走。先知弥迦为此很难过。弥迦书一章八节，他说：“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让先知弥迦更为难过的还有一层，弥迦书一章九节，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撒玛利亚拜偶像的罪殃及了犹大，好像传染病也蔓延到了南国。弥迦书三章九到十二节，先知弥迦急切地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些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施训会，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依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作为西家王的玄孙，先知西番雅呼吁犹大百姓寻求耶和华。西番雅书二章三节，他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可惜敬虔的好王约西亚一死，犹大国民就又转回行恶，去拜偶像。到了先知哈巴谷的时候，罪孽强暴和不法的事在犹大已经蔓延到各个阶层，争端和相斗的事经常发生，恶人把义人包围，公理显然颠倒。先知心里充满疑惑，为什么神对这些奸恶的事看着不理，而且还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上来。神指着哈巴谷，他兴起加勒底人作为他审判的工具，不是单对犹大，也是对列国。神知道巴比伦的一切，晓得他们的能耐。神告诉哈巴谷，在加勒底人的得胜当中，神有他自己的用意，并且要先知哈巴谷把他的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在石板上写的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意思就是要对神有信心，神始终在掌权。先知西番雅呼吁那些仍然愿意敬畏神的人赶快回转，倚靠神，活出神所喜悦的生活。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已经很谦卑了，为何还要寻求公义谦卑呢？因为真正的谦卑人永远不会觉得自己已经够谦卑了。再者，公义与谦卑必须一起追求，不能单追求公义却没有谦卑的心。事实上，会使人自高自大的公义往往不是真正的公义，而是自义，就是自以为义。耶稣在福音书里严严地责备法利赛人，不是他们公开犯罪，而是他们自以为义。为什么真正的公义会跟谦卑连在一块呢？因为越接近神的人越看见自己的不配。圣经里的虔诚人，无论是亚伯拉罕、约伯、以赛亚 或者保罗，都是谦卑的。晚年的保罗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法利赛人没有爱神的心，所行的不是为神，而是为自己。耶稣说，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真正的公义一定伴随谦卑，因为知道公义的标准来自神而不是自己。一个人能行善是神恩典的工作，自己只是蒙恩的罪人，一切荣耀都应归给神。真正的公义不只是做对的事，更是要用对的动机来做。当一个人行公义的时候，让他更感谢神，更怜悯人，那才是真正从神来的公义。真正的公义必然结出谦卑的果子。失去谦卑的自以为义，最终只会变成属灵的骄傲。真的能行公义的人，知道是依靠神的恩典，就不敢夸口。人与神正确关系的核心就是谦卑，谦卑是一切恩典的根基。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看见神，而越看见神，就越不敢高举自己。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像保罗这样对神的恩典感悟越深，就是越成熟的人。神不看你在他面前的高度，他只看你的俯伏，因为谦卑是受造者在神面前唯一正确的地位。骄傲的本质是把自己放在中心，谦卑的本质是让神成为中心，是把焦点从自己转向神。当你转向神的时候，就看见自己的亏欠，你不再觉得自己比别人好，而是发现自己离神何等的远。一个人越靠近神，就越发现自己的不义。义是神自己的属性，不是人的道德成就。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理当像神，不在神面前被光照，只一味跟人比较的自以为义，是神不喜悦的。人被造的目的是要荣耀神，一生一世以神为乐。凡不是以神为荣耀的中心，动机为了叫神得荣耀，就不是真正的美德。奥古斯丁在所写的《忏悔录》里，他说，骄傲是一个人领受恩典的最大障碍。路加福音18:9-14记载，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法利赛人读了律法书以后，不是谦卑地来到神面前对神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而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什么意思？法利赛人在祷告里边所讲的那些自夸的话，都是讲给自己听的，都是在那里自我欣赏。神根本不听他的祷告。但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指出着凶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够了，因为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法利赛人的祷告是建立在他以为自己有可夸的功劳上头，他不是跟神求什么，而夸他自己。莱尔说，一个只包含感谢和声明， 却没有跟神要什么的祷告，肯定是不寻常的。这种祷告可能只适合天使，并不适合一个实实在在的罪人。有个小故事说道，从前普鲁士国王腓德烈大帝去探访一所监狱，每个囚犯都对他宣称自己是无辜的。最后国王来到一个即将被处死的犯人面前， 他是说，国王啊，我犯了罪，我该死，我很惭愧，我理应受惩罚，我被处死是应该的。国王转身对管理监狱的官长说了一句话，在这个恶棍腐化这里所有高贵无辜的人之前，赶快释放他，叫他走吧。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 因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一个真正的义人依循神的标准，而不是自己的标准，只会发现自己亏取了神的荣耀。他读懂神的话，不是心里开始骄傲，而想要顺服。他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神。寻求知识的人，知识越多就越骄傲。 寻求主面的人，越到主面前就越谦卑。你看见其中的不同吗？真正属灵的成长，不是知道更多，而是降服更多。因为主的话而战惊，因为明白真理，常常更新跟主的关系。结果，一个真正的义人会说：若不是神的恩典，我什么都不是。亲爱的朋友，容我再说， 会叫你骄傲的公义，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公义，会使你俯伏敬拜神的公义，才是从神来的公义。摩西为什么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呢？很简单，因为摩西比谁都更认识神。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难道他不能骄傲吗？神让他在米甸旷野 40年学谦卑。神看重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他们是神在弯曲悖谬的世代里为自己保留下来的蒙恩的子民。他们越认识神，就越发现自己需要恩典，而不是夸耀自己。他们感到自己贫穷，寻求公义谦卑的途径就是更靠近神，更仰望他， 与神同行。结果呢，主的灵在哪里，寻求公义谦卑的人就从自我中心的捆绑中得了释放，就得了自由。保罗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寻求神的人只会赞美神。弟兄姐妹，我们是主的羊，不要把自己当作狮子。主的心柔和谦卑，他的虚己 是神将他升为至高。你信的主，你有主的心吗？你看别人比自己强吗？愿主的话今天提醒我们，使我们因为效法主，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式，心中能够常想安息。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真正寻求公义谦卑的人，必然越来越像你。很多时候，我们想跟随你， 却不愿舍己，不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不愿意谦卑承认我们需要你。你比我们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我们却不愿顺服。帮助我们，不是偶尔做一两件虔诚的事，而一生跟随你，服侍你。你是我们的藏身之处，我们是靠着你的血称义，也是在你的引领下 走这条义路。主啊， 投靠你名的人何等有福。你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的右手扶持义人。我们恭敬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用谦卑的心，受教的灵，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你的带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8集。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迎你来到主啊救救我，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那我们呢就收到我们的7517啊，我们蒙恩弟兄的一个回应，他说我听了主啊救救我这个节目呢，觉得这个年代的回答问题都可以用豆包啊、千问啊等等 AI 人工智能回答，不算什么，关键呢是你提出什么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我觉得听这个主啊救救我呢，当成听故事也可以，这是我个人的感受。
1: 哦，幸好你说是你个人的感受。其实呢，主啊救救我，我们是回答听众的问题，包括你的问题。
0: 嗯，对我来说呢，我真的是觉得 AI 也可以，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回答比 AI 更好。
1: 当然，
0: 因为我的回答 AI 都出不来，
1: 他们不能，因为我们是真人，我们有思考能力啊。他们呢，只是累积一些别人的经验，然后讲出来，不是他们自己的。
0: 嗯，还有 AI 的那个立场呢，就算你怎么设呢，也没有我们这么好玩。我
1: 们活泼。可爱，
0: 对，你当作听故事真的是可以的。其实呢，你要想想，每一个问题都是反映着背后呢某些人的一些的想法。为什么他会这样问呢？你也可以去想想这个角度，而不是单单解答问题这么简单。那你就推演的更进一步了。好了，那现在我们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手机尾号3527呢，他就说我信耶稣呢十几年的时间了，那我就想问，神是信实的，那信实跟我们现在说的现实，两个有什么区别呢？好像两个东西
1: 根基与本质都不同。神的信实是他永恒不变的圣洁属性，这个很重要啊。与圣经里面他是告诉我们呢，他是绝对没有错误的啊。而世俗的现实呢，就受制于这个堕落世界的败坏还有呢人的无常啊，还有人的私欲。
0: 我觉得
1: 这完全不同，
0: 两个字虽然都有个实字，但是那个意思都不一样。信实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一诺千金啊，用我们成语来说就是神说什么就是真的了啊。那现实就是我现在面对的处境啊，面对的处境有很多妥协啊，有很多的面对的事情。我觉得主要的差别是在这里。那今天你能不能学习神的信实呢？我对朋友也是成为一个信实的人我说过什么我都是牙齿当作金一样去使用这个你就是一诺千金，就是信实的学校神的那个方法。那现实呢，我们的确会面对很多现在的处境那我们面对现在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保持超越，在任何的时间里头我都是同一个立场，我都是同样不妥协，我不会面对现实我就软弱起来了，我继续往前行，能不能呢？
1: 其实人是软弱的，很难的，所以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呢，随时都会改变的，跟我们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真的不同。他很清晰的把他要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神是信实的，按照他给我们的指示我们跟着做，其实就可以看到神他的信实。那我们呢很难信实，我告诉你，我们很多时候呢因为现实的不同世界有什么变化，或者是我们的环境变化，我们都会变的这个跟神的信实呢差很远。
0: 我们人都是这样，都是呢遇见了一些的坏的事情的时候，首先想想自己有什么方法解决，最后才祷告，这个就是我们的现实嘛。那我们都经常圣经说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义，但是实践的时候我们就先处理好这个事情，所以人就是这样软弱所以我们更加要锻炼那个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学习神的一诺千金，学习神的信实。
2: 主啊 救救我。
0: 好，来到手机尾号1446啊，翟弟兄啊，他说呢，我信主十多年也受洗了，但是圣经没读过几次，就是呢这两年呢才读了两次，也不太明白。那我去年参加教会的小组呢，就我就听到他们呢要讨论啊，要讲见证啊，但是我每次讲见证都讲得不好啊，就导致我都不想去小组了。那但是呢小组有个兄弟呢，就每次小组都找我参加，哎呀，但是每次问我的圣经问题啊，见证问题我都答不上来，我想啊放弃我的信仰了。
1: 哎，不用放弃，其实他们已经信主很多年嘛，你才信主年数不多，
0: 十年呢，十多年呢。
1: 哦，那是你没有好好读圣经。如果你那十年过去，你有好好的读圣经，去明白圣经的话呢，你一定不是现在的水平。其实呢是水平问题，你不要放弃，你继续努力好好读。有不明白的地方呢，你就跟你比较熟的弟兄来分享，让他们也帮你一把。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擅长讲见证的，然后在教会里头呢就说，万峰你站起来说说你近期呢有什么从神而来的领受，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说嘛。的确是有压力的，我同情你
1: 啊，
0: 因为在教会里头呢人家又问什么圣经问题啊，怎么会回答呢？你以为真的是主啊，救救我吗？
1: 其实真的你多给人这样问，你多多的回答呢，你就会进步的。因为我是从小参加教会的，所以呢
0: 上经比赛
1: 吗？起初的时候，对啊，起初的时候的确不够别人那么棒的，但是慢慢训练。不过你十年也不算太多，我已经几十年了，现在有人问问题也不一定马上能够回答的。
0: 童真牧师已经训练到呢没人敢找他做圣经问答比赛了因为牧师是不参加圣经问答比赛的，因为
1: 是怕自己答不好，
0: 赢了就是应该的，对不对？输了哇，牧师圣经这么烂了、那就惨了哈。所以呢就鼓励你，其实我们都会有担心，有些时候教会也会抓我们突然要分享什么什么什么，不是每个人都会分享啊。那你就说、哎，我暂时没有啊，那就传给下一个，厚着脸皮就可以了。因为你厚着脸皮，别人就是那个尴尬的那个嘛，所以就不用担心。
1: 不要担心，不要说退，要进。
0: 嗯，对，还有呢，不要想放弃信仰，这个只是跟教会的那个运作模式不一样，而不是一个要放弃信仰的这个情况。哪怕你看耶稣的门徒当中有很多个人只有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他做过什么，可能他们也是相对这个内向啊沉静的一群，也不一定好像彼得说这么多话，约翰说这么多话。

0: 来到咱们大公会议记录，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讨论这个耶稣是不是神。那过了几十年了，到381年，到君士坦丁堡了。当时罗马的凯撒迪奥多西呢，就看到教会又吵起来了，就在想一个问题，你们这次吵什么？尼西亚信经呢，就吵耶稣是不是真神嘛。于是有人就开始问，好吧，耶稣是神，那圣灵是不是神呢？于是神学辩论又上线了。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麻烦，就是有一个新的团体叫马其顿派，他们认为呢，圣灵只是高级的灵体，而不是真正的神，所以呢，他应该就是三位一体，不是，应该是 2.5 位一体啊。皇帝就忍不住了，哎，别搞了，开会。于是呢，150位主教齐聚君士坦丁堡，召开这个第二次的大公会议，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会议的主持人呢，是安提阿的主教米利提阿，但是呢，他开会的中途去世了。于是大家呢就赶紧换主持人，就换为当时的一个的神学家叫贵格利。不过这个贵格利呢，就是这个神学很强，但是政治能力很低。老实说，大公会议呢不单是神学的讨论，也是平衡不同教会的当中的他们的神学啊，他们的视野啊，怎么看法。但是这个贵格利呢搞不定他的这个平衡大家的需要，所以呢就有人批评他，他就决定我直接离职了，我不当了他最后就说你们自己去开吧，我先撤了哈。后来又换了另外一个人叫涅科塔留去接手。哇，这个主教更厉害，原来开会之前还没有受洗啊！你说还可以没受洗当主教吗？哎，你留意一下，这个安波罗修呢也是这样，他就是本来是一个城市的官，然后呢当时就立刻受洗，第二天当神父，第三天当主教，就是这个的做法。那虽然过程很混乱，但是这个会议呢最终讨论出来呢，这个圣灵跟圣父圣子一样都是真神。所以呢，今天我们念的尼西亚信经呢就升级了，成为一个全名啊，叫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个才是真正的全名就解决了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正式呢就奠定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的教义。那它的核心的要义就是，第一，反对各种亚流派、马其顿派这些的类型的异端。第二呢，就是主教们，你不能乱夸地盘，自己教区自己管，你就不要呢跳槽就跑过去另外一个教区又当主教了。然后呢，他还做了第三个决定，就是呢，哇，你在君士坦丁堡开会，当时已经开始有东罗马帝国了，就说哇，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嘛，所以君士坦丁堡的主教的地位一定要非常高就是单单低于这个罗马主教。所以呢，好像教会的城市排名了，第一就是罗马，第二就是君士坦丁堡了。所以呢，最后这一个的两个城市的地位呢，也引发了未来很多的不同的纷争，甚至到今天天主教就在罗马，东正教就在君士坦丁堡，就是这个原因了。然后最后皇帝呢就下了一个旨意，你们开完会了，你们做的决定呢所有教会都要执行，全国所有教堂都要相信三位一体的正版的信仰。那经过这个公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的会议，就是这样了。那希望你继续留意我们的大公会议记录。
1: 你听过雨天的另一种声音吗？不是嘈杂，是洗净；不是阻碍，是滋养；不是神承诺马上就要天晴，而是把力

0: 量放在你仍然向前的脚步里。盼望是在雨中听见种子发芽的声音。
1: 天亮了，我的爱。
0: 良友电台与你在每一个季节活出生命的盼望。
2: 主啊，救救我！
3: 回来，主啊，救救我！这个是良友电台为你预备的教理问答的节目，就希望可以回答你所有不同类型的信仰疑难。那现在这个部分呢，万峰跟童真牧师呢，就来到一个关于圣经部分的疑难了。手机尾号8340呢，就问哥林多前书11章的内容，说蒙头的问题，男子蒙头为羞辱，女子蒙头为他的荣耀。那为什么说女人为天使的缘故蒙头呢？跟天使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圣经指出天使在聚会中呢与我们同在。
3: 我知道，就是看一台戏嘛，我们就好像崇拜是演一台戏给天使跟世人观看，
4: 教会啊的敬拜与秩序。
3: 对，然后我想呢，其实这个呢是牵涉不同的时代，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呢，就是男人呢就是不包头的，不像这个阿拉伯人的，女人就包头的，好像阿拉伯人。他的因为有些时候就是那个的文化，就是强调这个女人
4: 夫权，
3: 对，也是夫权啊，这个
4: 夫权。顺服
3: 哦，福权，
4: 顺服权柄，
3: 对。但是另外一个就是你那边太阳晒，太阳太晒呢，他们也不像你们呢有这么多的这个美容的那些润肤啊，
4: 没有
3: 啊，防晒啊，没有这么多东西嘛，靠着这个包纱布就挡住太阳嘛，防紫外线嘛。
4: 主要不是这样，主要是表达他们福权啊。还有呢，就是当时的世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想，他们觉得呢，天使啊，其实呢，天使是敬畏神的，但是呢，他们觉得呢，天使他们都应该尊敬吧，所以有这样的做法。不过我们知道，天使是服役我们的吗？为什么要服在天使之下呢？真的很奇怪。
3: 之后我们这个神学大全呢，应该有一些呢是谈天使的，特别是中世纪怎么看天使呢？到时候你再可以看一看呢。特别，但是呢，对于万峰来说，这个是一个当年的一个的文化的这个记号。那今天你想想，男人蒙不蒙头进教会？
4: 我们一见
3: 女人蒙不蒙头？
4: 没有。有
3: 我教会的很多喜欢戴帽子去崇拜，
4: 那个不是蒙头。
3: 你错了，帽子也算蒙头，如果用那个年代的。
4: 但是你教会不是这个意思的
3: 当然、那现代的那些蒙头呢，就是包个丝巾在头上的那个做法。那当然总之有些教会今天还是蒙头的，还得男人跟女人分开做的。
4: 但是他们的蒙头呢，只是一块小小的纱布，用一个发夹，这样夹住就是蒙头。不对，其实蒙头呢是当时的社会现象，女人呢是用布包头的，这样蒙头。
3: 简单来说，现在的那些长发美女啊，就是披头散发嘛。在古代人来说，你不弄个簪子在头顶，你都是披头散发。所以呢，就是这么简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文化，那在这个环境的文化里头，就是女性应该包住头，然后男性呢，就是他就不用蒙头，就是这样。
2: 主啊，救救我！
3: 好，手机尾号7252呢，他就说：“哎呀，我就问几个问题，为什么容许兄弟亲族之间互相杀戮？”还有他问撒加利亚书里头呢有一个肉锅啊，14章里头到底是什么东东啊？他问两个问题啊。
4: 哇，两个问题突然间这么问了，很难答啊。我们知道旧约中呢骨肉相残，很多时候呢因为百姓他们犯下拜偶像或者是悖逆的大罪，
3: 这个从这个该隐跟亚伯已经是这样了。
4: 他们该隐 亚伯两兄弟呢，其实不应该这样。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哥哥要这样杀他的弟弟，很奇怪的。我看这段圣经，我真的不明白的。
3: 这个就是罪嘛，就是你看那些皇帝的儿子都是杀来杀去的了
4: 啊，就是因为神悦纳。
3: 神是、啊，你觉得这个是神允许吗？是人的罪性，
4: 不
3: 神不允许的，
4: 不允许，
3: 只是你差而已
4: 啊，不是。我们知道亚伯呢，他得神的喜悦，就是悦纳他的那个什么献祭而已哈。
3: 对，
4: 他哥哥没有必要杀他，他这样杀弟弟呢，好奇怪的。所以神不高兴了，给我们知道呢，兄弟不应该这样自相残杀的。
3: 但是神为什么允许呢？神没有允许，只是你不听话，你就做了哈。所以你要记得、你千万不要说是神允许，只是神没有，
4: 就是问题问的不好、
3: 保护你，让你没不被杀、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撒迦利亚书里头的那锅肉是什么东东呢、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它里头就说有个锅、什么归神为圣。
4: 这里告诉我们呢，连煮肉的普通饭锅都好像祭坛前面的碗一样圣洁。
3: 嗯，
4: 这个宣告呢，告诉我们未来全地都要归耶和华为圣，不再有细数与神圣之分了。
3: 啊，我明白了，就好像说现在女神去的茅厕也是特别漂亮的厕所。
4: 哇，喂，
3: 就是你以为那个
4: 圣坛跟厕所有很远的，
3: 那个锅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饭锅嘛，但是在耶和华啊得胜做王掌权的时候、这个普通的锅也会成为这个圣的锅、就是洁净的锅、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锅
4: 啊。就是其实呢，有的意思就是以前有等级的区别啊，有些啊圣物是分开的，但是现在呢，连普通的锅也会看为神圣。
3: 感谢神嘛。好，现在交给多玛阿奎那，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写不出的神学大全。你说

0: 到底能不能打小孩，在古代社会，这还包括主人能不能打仆人。有些同学可能立刻举手反对，绝对不行。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明明教导父母不要惹儿女发怒，也劝告主人不要恐吓仆人，打人多疼啊，比恐吓严重多了，肯定会让人大发脾气。而且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也说过，父亲应该用言语来教训，而不是用武力去强迫。再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打人是为了教育，那大家平时都有互相提醒和教育的责任，难道为了教育一个乱丢垃圾的路人，我也可以冲上去给他两巴掌吗？这听起来简直太荒谬了。可是圣经箴言里偏偏又教导我们，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甚至说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这就让人头大了。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呢？
1: 首先，打几下和我们上一节说的砍断手脚有着本质的区别。砍断肢体是不可逆的残害，而责打只是让身体感到短暂的疼痛，目的是为了让你长记性。但是并不是谁都有资格去惩罚别人，惩罚必须建立在神所赐予的权柄管辖权之上。你不能去打路人，因为你对他没有权柄。但在家庭结构中，父母对儿女拥有神设立的管辖权柄，所以为了纠正错误，父母是可以进行适度体罚的。那保罗为什么又说不要惹儿女发怒呢？因为人只有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才会心生怨恨。保罗的意思是，父母绝不能因为自己情绪失控而过度或不分青红皂白地毒打孩子，而是要出于爱去适度管教。同样，国家的权柄大，可以判决重刑，但家庭的权柄小，父母只能使用像打手心这样不会造成永久伤害的惩戒方式。
2: 篮球比赛的裁判当然可以处罚那个球员了，只是你是观众，当然只能骂，不能做任何动作。

0: 好，这个部分呢，主要就是我呢就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啊。5211手机尾号，他说11奉献可以给自己安排的某一个全职的人吗？我想支持童真牧师，单单可以吗？因为我教会呢就不缺奉献，比较富裕，别的地方我看童真牧师这类型就太辛苦了。
1: 哦，这样的，你知道吗？这个当纳的十分之一呢，是归入神的仓库。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的教会。
0: 我不信他们管，我就想支持童真牧师。
1: 你的责任是要先给自己的家，这个是神的教导，就在马拉基书那里说，十分之一呢是要归自己的家的。
0: 我
1: 的
0: 角度不一样，我觉得神的家呢是宏观的，所有的教会都是神的家，就一个大的普世教会。所以我的角度，如果是你说这个是你的呼召，你的使命，你的奉献，那你就支持他，因为你看到他的需要，你想就支持，最重要是甘心乐意。
1: 你知道吗？这是神的教导啊，就是给你，先给你自己的家，然后由你的家去分配，不是你自己去分配，你要将当纳的交在神的家里面，这个是家用。这个家用呢，就有你家的主人或者是你们教会啊那些负责的人，他们去运用这些奉献。
0: 我觉得他们运用的不好呢，他们已经很有钱了，然后经常存着又不用来奉献。我觉得我给他，我只是在100万上面加1000块，但是我给这个贫穷的传道人，就是他没有，我就给他1000，不是两个小钱吗？
1: 不是，我还是说你要将你的奉献给自己的家，然后你还有其他的，你就将那些再给其他有需要的。
0: 嗯，对，我们立场不同。我觉得普世教会就是一个大教会，所以我给神的家呢就包括那些贫穷的传道人，都是神的家。童真牧师的角度呢，就是神的家就是一个个别的地区的堂会，那这个都是可以你不同的定义的。

0: 好，最后呢，小信心的问题也是十一奉献的，他就说、我退休了以后还要十一奉献吗？我还没退休，听听退休人士怎么说。
1: 要，因为你退休以后还有收入的，
0: 退休金啊，那些
1: 退休金那些你没有奉献的吗？但是呢，如果有些啊一大笔钱你到的时候已经奉献，那个就可以不用，但是之后你的收入都要。
0: 嗯，我跟你说，其实呢，奉献呢还是甘心乐意。你经常问这些问题呢，你问了以后呢都没什么意义。你最重要有一天你甘心乐意知道啊，教会是需要钱的，支持他们的运作啊。你难道你退休以后教会不用开空调吗？教会不用开灯吗？牧师不用发工资吗？他都要啊。所以
1: 教会是你的家，你要将当纳的归入教会。
0: 所以我还是那一句，当你甘心乐意的时候你就去吧，你不甘心不乐意的时候神一块钱都不要你的。
1: 我告诉你，我有的，我希望你都有。
0: 好，那就谢谢你收听我们的主啊救救我，欢迎你给我们发短信13299661222，抬头中文字995，也可以电邮到罗马数目字的995@良友.net。我是万峰，
1: 我是童真，
0: 拜拜，
1: 再见。